大家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突尼斯国际广播吉安台的汉语之声。我是瑞丽阿扎，很高兴你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节目就是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中发现中国。今天我们准备了四个有趣的部分，我们会一起学习一个很实用的中文表达，了解中国的茶文化，听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，最后还有几个有趣的中国小知识。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内容，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知识，也带来一点轻松和快乐。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今天的节目也许可以帮助你学习一些新的词语和表达。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，那么今天也有很多内容值得你听一听。其实学习一门语言不只是学习单词和语法，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化，了解它的历史，也可以发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帮助大家学习中文，也可以让大家通过中文更好地了解中国。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记忆部分之前，让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中文歌曲，别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

欢迎回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。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一首中文歌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记忆部分，就是中文小课堂。今天我们不只是学习几个新的词语，还要学习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表达。这个表达很简单，但是非常有用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先看看这三个字，慢意思是速度不快，慢慢就是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最后一个字是来，意思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。比如你从哪来？我从突尼斯来，我从中国来，从美国来。但是慢慢来三个字放在一起，并不是简单的慢慢来，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表达。比如，一个朋友学习中文的时候，觉得中文很难，你可以对他说：“别着急，慢慢来。”再比如，一个人第一次学习汉字，写得不好或者不好看，你可以告诉他：“没关系，慢慢来。”如果一个人工作很多，觉得压力很大，我们也可以说“别着急，慢慢来”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呢一个小对话。玛丽，你最近学习怎么样？玛丽，你最近学习怎么样？有一点难，我觉得汉字很难写。我有一点难，我觉得汉字很难写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谢谢小美，我会继续学习。谢谢小美，我会继续学习。所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正在学习中文，或者正在学习一件新的事情，请记住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，但是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回来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的茶文化。说到中国，很多人都会想到茶。茶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中国人喝茶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。在中国，茶不仅是一种饮料，也是一种文化。那么中国有哪些常见的茶呢？我们可以说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白茶，还有普洱茶。中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喝茶习惯。喝茶的时候，中国人也非常重视礼貌。比如客人来到家里，主人可以给客人倒茶，这不仅仅是喝茶，也是一种欢迎客人的方式。所以在中国，茶常常和朋友、家庭、客人一起交流联系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一件非常有意思，因为一杯茶有时候不只是一杯茶，它也可以代表友好、尊重和交流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想喝一杯茶了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中国茶非常好喝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听一首美丽的歌曲。歌曲之后，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，祝大家手气愉快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你们回来。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一首中文歌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，但是很有意思的中国故事。这个故事叫《小马过河》。好，我开始吧。从前有一匹小马，有一天妈妈让小马把一些东西送到河对面。小马来到河边，但是他不知道河水深不深。他先问一只小松鼠，小松鼠说，河水很深，你不能过去。小马有一点害怕。后来他又问了一头老牛，老牛说，没关系，河水一点也不深。小马听了以后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最后小马决定自己试一试，他走进河里，河水没有那么深，也没有那么浅。小马终于成功地过了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别人告诉我们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自己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思考，自己尝试。当然，这并不说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，而是说我们也应该学会判断。我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它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尝试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希望这个小故事也能给你们一点启发。对我来说，这小故事虽然很简单，但是给我们的启发很深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的建议，父母会给我们建议，老师会给我们建议，朋友也会给我们建议。这些建议都很重要，因为有时候别人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。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听别人的，我们应该先听一听，再想一想，最后做出自己的决定。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路。有时候我们害怕失败，所以不敢尝试。但是如果我们从来不尝试，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。其实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因为害怕失败，我们什么都不敢做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勇敢地去尝试。也许你会发现，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。这就是这个小故事给我们的启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放松一下，来收听一首中文歌曲。别走开，我们马上回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中国知识时间。今天我准备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大家可以先想一想，再听答案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问题啊，中国的首都是哪里？中国的首都是哪里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给大家一点时间。好，时间到了，中国的首都就是北京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也是一座悠久的城市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吧。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建筑之一是什么？是长城吗？当然是长城。长城是中国的著名历史遗产，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。说到中国，很多人都会想到长城。第三个问题。中国最有名的动物植物是什么？答案是熊猫。熊猫非常可爱，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。我觉得熊猫是非常好看也非常可爱的动物。让我们看看第四个问题吧。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什么？答案是普通话。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，也是中国大陆的通用语言。而我们学习汉语的时候，也会学习汉字和汉语拼音。第五个问题也跟语言有关系。汉语普通话有几个基本声调，你们还记得吗？答案是四个基本声调，还有轻声。声调非常重要，因为声调不同，意思也可能不同。第六个问题，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什么？答案是春节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。春节的时候，很多人回家和家人团聚，所以春节也是个关于家庭和团聚的节日。今年的春节是2月17日。第七个问题：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多少个生肖？你们知道吗？答案是12个。12个生肖包括12种动物，每一年都有一个生肖。第八个问题：中国的国庆节是哪一天？答案是10月1日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。每一年的国庆节，中国都会举行年终庆祝活动。怎么样？今天的问题都不难吧？通过这些小问题，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中国的语言、文化和历史。希望今天的中国知识时间让你们学到了新的知识。这是一点一点积累，兴趣也会一点一点增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让我们休息，一起来欣赏一首优美的中文歌曲。祝大家收听愉快！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。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很实用的表达，就是慢慢来。我们了解了中国的茶文化，听了小马过河的故事，也一起了解了一些有趣的中国知识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们更喜欢中文，也让你们更想了解中国。如果你们正在学习中文，请记住慢慢来，坚持下去，你们一定会有进步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我是嘴里阿扎，今天在麦克风前陪伴大家。感谢不在的我飞在调音台陪伴着我们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节目的关注，也感谢大家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喜爱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陪伴，我们的中文之旅才会更加精彩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